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2，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美国和伊朗分别打击对方目标，互指对方违反停火承诺。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型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对被无限期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号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8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刻的动格，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

0: 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2: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型，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双方就电网建设、电力保障、新能源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并签署15/5电力合作框架协议。6月25号，在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开展期间，东盟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东盟国家主流媒体代表到我市开展参访活动。此次参访活动通过现场了解平陆运河建设情况，沉浸式体验千年泥星陶文化，为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互鉴、凝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夯实基础。6月27号，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广西横清高速公路交能融合项目在钦州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电汇、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其中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逃犯2名，公安部 A 级通缉逃犯2名。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共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担任第4官员，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是韦雪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他对人有何教益。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

0: 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忻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8号16时发布的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猫尾海17:49，最高潮位5.6米，3:2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忻州港17:34，最高潮位5.6米，3:1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5.6米，3:0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5.6米，3:0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5.6米，2:5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仕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真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您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洲，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欣洲这座古老的九牙城。欣洲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欣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现在大家都还叫它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在欣州剧院旁边。

门叫做镇院门，就在旧的广播电视大楼和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是无门的。城内的主要街道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的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是广州会馆后面的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的镇院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很长的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嘅只系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嘅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咁今日我哋所讲嘅就系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嘅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尚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尚书衔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尚书衔。那关于这两个牌坊呢，在我们钦州也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吃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咁公差见到周公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咗十几日啦，先至返嚟。咁知州问佢点解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咗食大烟乜嘢都唔识，咁就故意呢就编咗个假话呃佢。佢话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咗青云路，第二日赶到咗尚书房，第三日就到咗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咗屙尿铺，亦即係大路街。咁到咗第五日就到咗芒州，即係依家落海关。咁呢个知州呢就不知真假，最后呢就信咗。所以这个古仔呢是钦州流传得好讲，有好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馊，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说，虽然说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尚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专寺，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专寺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信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浦珠。好可惜，这个专寺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咁城内街呢条主干道经过咗几百年嘅风风雨雨，经过咗旧城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嘅变化。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城内街嘅变迁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

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宜机构的陆小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割席分座。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朋友绝交。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们感情很好，不仅在同一个地方读书，而且形影不离。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到院子里除草，忽然发现一块镜子。当时管宁视若无睹，仍然挥动锄头，而华歆却动心了，立刻拾起了镜子放在一边。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一同坐在席上读书，忽然有坐着轿子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常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了书本跑出去看。管宁见华歆这样不专心，又羡慕做官的人，再加上发现他见到了金子动心的事，就坚决地割断了并坐的席子，把座位分开，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割席分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去听听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去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位哑者多么渴望 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唱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要是你失去了它。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为文丽镇百香果代言，我们的品种是亲密九号，它果如其名，口感甜蜜，香味浓郁，果实硕大，欢迎大家来文丽镇品尝亲密九号。
0: 灵山县文丽镇甲叉村百香果示范基地，现有百香果1200多株，目前亲密九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基地示范带动效果明显，常有群众前来咨询种植技术及购买途径，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10000多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

0: 者。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九岁，来自炫艺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红色经典书籍，李新田爷爷的两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大兴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孙大兴牺牲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毅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狐狸的钱袋。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卖乌冬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当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慢慢沉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熊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0: 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又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 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有一次，老师让我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1: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心中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大鹏，我要吃大航。
2: 爸，我要吃大鹏。
3: 我住在坎江边，亲吻沿江顺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王近近两趟的龙门出身已经广水泱泱本路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身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绝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学提坎州，坎州大学出龙门，一串厚饼就是一串致富愿望，一张厚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学养殖，带动两个行业就年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学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万吨，大学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0亿元，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

0: 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了吧？
5: 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左贝玲，今年九岁，来自金生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99难的传奇历险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古代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想象新奇，书本极具画面感，特别是孙悟空能上天入地，会72变，他们师徒团结一致，共克难关，教会我克服困难，永不言败。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茶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盘，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左贝玲，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今年8岁，来自金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冰心的《母爱》。这本散文中的母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杨福慈对他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是冰心先生作为一位母亲对他子女的母爱的扩大化。不管哪个部分，都是一脉相承。

0: 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歌颂母爱，请小朋友和我同声赞美母爱的伟大。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渐月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换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朱丽叶，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徐明泽，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直到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香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哼，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第三天，这第三天该怎么说呢？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响呢？眼睛说，哎呦，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们吵架我们也跟着倒霉。鼻子终于松开了，有气无力地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感觉轻松了，说，哎呀，亲爱的，我再也不和你斗气儿了。从此鼻子和嘴停止了争吵，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皮肤，

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地生长，默默地忍受，从容地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昂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娜娜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它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尽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它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它的时候，它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它怎样，只要不丢弃它，它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

0: 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4: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3: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4: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3: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4: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3: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4: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3: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4: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5: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7: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8: 精彩由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10: 青州好少年，
11: 青州好少年，
1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3: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欢迎来挑战，请听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4: 我是许金燕，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5: 大家好，我是潘宏宇，今年10岁。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6: Oh, perfect。
17: 我是黄雪庆，今年10岁。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炮兵怕碰炮兵炮。
18: 我是田若曦，今年8岁。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9: Oh, very good, very good。
20: 大家好，我叫周瑜林，今年4岁，我来接受赵。

0: 爸爸，
1: 爸爸标冰棒，炮兵大棒，炮兵炮。
2: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

0: 台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大家好，我叫韦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块奶酪。蚂蚁队长集合好队伍，向大家宣布，今天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要是谁偷了嘴，就要受处罚。一只小蚂蚁在队列里嘀咕，要是偷嘴的是您呢？蚂蚁队长说，照样要受处罚。大家一听都来劲儿了，争先恐后赶到运粮地点。就在这时，蚂蚁队长发现了一块大奶酪，那块奶酪实在是太大了，他左抬抬不起，右搬搬不动，只好叫来7-8只小蚂蚁当助手。蚂蚁队长叼着奶酪的一角向前拽着，不一会儿就把那个角拽掉了。盯着那点儿掉在地上的奶酪渣，蚂蚁队长想，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趁机吃掉又要犯下不许偷嘴的禁令，怎么办呢？他的心7上8下，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儿。听到命令大家放下奶酪却不走开，蚂蚁队长生气了，他登上一块大石板，突然下令，注意了，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后转7步走。等小蚂蚁们消失在草丛中，他才大叫立定，原地休息。就在这时，奶酪旁只有一只蚂蚁队长，他偷个嘴谁也看不见。可是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一跺脚，叫小蚂蚁们重新回到奶酪旁，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这点奶酪渣是刚才弄掉的，丢了可惜，你吃掉它吧。大家又干起活来，劲头比刚才更足了。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绿色共享。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精彩由我创，
15: 时代由我定，
16: 青州好少年，
17: 青州好少年。
18: 我会朗诵，
19: 我会唱歌，
2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1: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2: 智慧成长秀。
23: 大家好，我是杨嘉义，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是它老实。

0: 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比谁都温柔可亲，就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递上桌来，在稿纸上采印几朵小梅花。他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的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都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都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他又是这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算遇到蛇也敢斗一斗。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庞川，来自薛一金话筒。小朋友们，耳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听觉器官，能带领我们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么耳朵为什么能听到声音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耳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三个部分，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其中耳廓会把收集到的声波经外耳道传入，直至使外耳与中耳之间鼓膜发生震动，震动在于中耳内的三个听小骨传到内耳，内耳中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后会兴奋，然后将兴奋信号传入大脑，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人耳所能承受的最大音量是90分贝，当耳边突然出现100分贝以上的嗓音时，有可能瞬间造成鼓膜穿孔出血，丧失听力。所以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耳朵哟。
5: 大家好，我是陆小鹿，来自现役机构。我们都知道人有5根手指，每个手指长得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细，有的粗。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大拇指离其他手指最远，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人类还是古猿的时候，是用四肢爬行的。为了生存，他们会在树上做灵活的攀援活动，为此他们进化出了与其他四指相离较远的大拇指。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抓握树干和树枝，以及获取食物、使用工具等，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进化和选择的结果。正常情况下，人的每只手都有5根手指，从只有2节的拇指开始，依次为各有3节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更神奇的是，当你在妈妈肚子里成长5周左右时，你的手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们非常小，而且像鱼的鳍一样连在一起。随后它会继续发育，直至手指之间的蹼渐渐退化。这就是关于手指的奥秘，是不是很奇妙呢？
2: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我会朗诵，
1: 我会唱歌，
2: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3: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2: 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淌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可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无息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嘴角的微笑。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新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涛课口才机构的田炫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奋不顾身。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奋勇向前，不顾生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李陵，字少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很受汉武帝信用，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军抵御匈奴的入侵。李陵擅长骑射，又懂得兵法，当时很得朝廷信任。不料李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众，无奈投降了匈奴。听说李陵投降，汉武帝很是生气，认为李陵辱没了自己对他的信任，朝中大臣也都纷纷指责李陵没有骨气，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和李陵一向没什么交情，但我见他为人很讲义气，孝顺父母，又爱兵士，他常常想奋不顾身地解救国家的灾难，所以我认为李陵在这次领兵不到5000的情况下，与数万名敌兵对阵，最后由于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归路被切断，才被迫投降，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我还认为他这次投降并非贪生，而是想等待以后有利的时机再来报答国家。司马迁说的再行再理，但汉武帝却认为他是替李陵辩护，是非不分，将他关进了监狱。以后汉武帝还杀了李陵全家， 帝凌迟到后很是痛心，于是在匈奴娶妻成家，至死不回故土，未能实现他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愿望。这就是奋不顾身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7: 青州好少年，
8: 青州好少年。
5: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9: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8号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猫尾海17:49最高潮位5.6米，3:2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青州港17:34最高潮位5.6米，3:1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5.6米，3:0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5.6米，3:0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5.6米，2:5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11: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12: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3: 你好，92号加满。
1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5: 加满，98号。
1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1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7: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8: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7: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8: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

0: 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重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1: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2: 众所周知，零至三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零至三岁的宝宝需要科学地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零至三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2: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您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2: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

0: 促使它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它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0: 总的来说，提高0-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嗯，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哦，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嗯，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

0: 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嗯，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0: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等这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余成日前到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协调处置灵山县伯劳镇棚屋村委会教子石村村民小组与星河村委会南水三水四村民小组山林权属争议问题，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以扎实化解成效、守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周六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 GBA 钦州赛区主赛场战火重燃，钦州滨海运河队在浦北县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玉林和大韶队，最终钦州队67-64玉林队以三分的微弱优势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2026年全区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昨天在南宁举办，本次比赛以八桂儿女心向党，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60位来自全区各高校的各族师生参赛选手演讲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充分彰显八桂大地各族儿女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美图景。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持续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昨天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十月将达到通车条件。今天的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早上6点，经过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汇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欣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景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铺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的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径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是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的风采，闻一阵桂花的奇香。传说这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跌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就跌落海入面，就使得海入面的鱼虾蟹蚝越来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的渔民过住富裕幸福的生活。听讲有一人，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的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犁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呢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7日7夜才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将它冲到了龙门港外，在英岭附近变成了这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的余香，但是已经见不到桂树了。因此欣州的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欣州江水湾游湾，湾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不要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

0: 创。
1: 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鹰洲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但看花开花落，作者张廷秀。早几年，我从花市买了一棵盛开着粉红色茶花的茶树，小心翼翼地将它种养在阳台的大花盆里，看着绽放的茶花，心情就像这花朵一样的灿烂。日复一日的浇水爱惜，看着茶花树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长得茂盛，真是满心的欢喜，心想以后会盛开更多更娇艳的茶花。可是想归想，茶树到了第二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开过花，心里期盼茶花花香满屋，可是茶花却依然花苞也无一个。这时我想起了一首唐诗：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人间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成功失败，人世间得失无常，聚散随缘，经历的都是修炼。等走远了再回首，会发现这一切会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清醒。正如王羲之写《兰亭序》，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王羲之在表现人生苦短、生命不居的感叹中，流露着一腔对生命的向往和执着的热情，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就是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成了固然值得欣喜，败了也坦然无愧。想到这，我心里也释然了。当初我从花市将它带回是因为喜欢它，而茶树种养在我家阳台，即使不开花，但我喜爱它的初心不改，享受着种养花草悠然自得的乐趣。世纪文豪杨绛先生在他将近90岁高龄时，在与老病盲的斗争中笔耕不辍，平静而执着地寻找皈依之路。一个女人历经2个世纪风雨洗礼，仍坚持写作，这种不改初心的坚持，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他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可见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急于回报，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一段时间，我们叫它为坚持。而这种坚持到最后也可能颗粒无收。面对人世间的无常，我们仍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坦然面对现状，而不放弃对未来的热切憧憬。在暂时的困顿中依然笃定从容，才能不断挖掘出继续前行的力量。因为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沉淀，坚持，守候。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火！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0: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

0: 那些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1: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0: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1: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0: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1: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0: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1: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0: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1: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2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0: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1: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0: 是的。
1: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0: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

0: 望。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1: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0: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1: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0: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1: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0: 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1: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0: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0: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1: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

0: 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2: 听故事学成语，
6: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彭宇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围魏救赵。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袭击敌人后方的据点，以迫使进攻之敌撤退的战术。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即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献计说，魏国攻打赵国，已经把精锐部队通通派出去了，而国内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不妨扬言攻打大梁。魏军听闻后，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大梁，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定可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大梁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去救大梁。谁知魏兵在桂林遭到齐军截击，被杀得不得不撤回大梁。赵国之围得解，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8: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9: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嫩茄子。
10: 大家好，我是高雨辰，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绕口令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1: That's good。
12: 大家好，我是黄景龙，今年十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3: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4: 大家好，我是林富荣，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5: 大家好，我是文有心，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6: 大家好，我是高佩文，今年11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

0: 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

0: 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3: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4: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4: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3: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必须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8: 注意安全。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500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源自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日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仔岳林到了这里，少年天才黄渤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越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好多人来讲，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出的是着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大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将

佢同钦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呢个就系钦州嘅魅力。趁住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呢度，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嚟一场向天再借500年嘅美丽邂逅。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倾国。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响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它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青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老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懂啦。还有记得拔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把玻璃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的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一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踱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了，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牵挂的开始。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

0: 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
6: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宁艺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亲子家书，这本书里有30封信，每一封信都是父母半生智慧的沉淀，里面为孩子细数了成长的酣畅和迷茫。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人智慧和人格魅力。接下来我把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节选，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狗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狗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汤狗桥。为什么叫做汤狗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讲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狗，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狗芒。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狗而得名。汤狗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阵时灵山的县城好细，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到依家的城东市场，西到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县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鹿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狗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鹿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狗芒的水淋，那汤狗芒亦都不汤狗淋，芒两边稻香亦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咁同时随住科学嘅发展，唔单止汤狗桥可以隐身，就连近一公里长嘅汤狗芒亦都系冚住喺钢筋嘅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嘅，今期节目到呢度，我系李慧，下次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

0: 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

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最新的《天空》，作者青谷。天空一直是令人最新的，它辽阔、自由、奔放、无所讳忌。站在天空下，无边的自由和宽广使我常常被自己的狭隘感到自惭形秽。云朵那么洁白，少女一样纯洁、柔软而安逸，天空那么蓝，海一般的蓝，浩瀚和辽阔已经把我淹没，仿佛那不是云，不是天空，是一个秘境，神圣包裹着我，让我情绪无法自抑，深深感动而不能自已。天空是久远的存在了，小的时候觉得打谷场上的天空最美，深秋的夜晚很有凉意了，大人们还在做着一些收尾工作，我们一群孩子在打谷场的草垛上玩耍，躲在草垛上，我惊呆了，眼前深蓝色的夜幕缀满金色宝石，闪闪发光，天空像一面湖蓝色的魔镜，把人间的一片海洋倒映在天上了，白云给它披上了轻纱，星星是点缀的宝石，那里有群山可供瞻仰，有江河湖海任你濯洗人间污垢，有游鱼翔雨，有骏马奔腾，有鸡鸣狗跳，有草木扶疏，那是天上人间。我多想变成一尾游鱼，在那片蓝里自由呼吸，穿过云的洁白，星的光芒把我淹没，月的皎洁将我晕眩，我仿佛喝了一壶老酒，幻想天上的仙女正腾云驾雾，在峰峦的云朵上穿行，在平湖一般的海面上荡舟。

我小小的心怕是不能承受这份天空赐予的神圣。我呆呆地躺在草垛上如母鸡，小伙伴把我揪出来时，他们说我像村子里的文疯子。文疯子就经常一个人眼神空洞地对着天空发呆，时而自说自话。最让我羡慕的是，大人晚上可以在打谷场上睡觉，为的是看守稻谷。躺在草垛上睡觉是多么幸福啊！地当床，天当被，这张蓝白的被子盖在身上一定很暖和，打谷场上的梦一定也很香的。晚上看着天，人就像一叶扁舟躺在一片大海之上，露水是星月洒下的甘露，和风送来白云拂袖的余香。这情景使我想起老师教我们唱的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多少年了，那情那景一直未曾忘记，那是天空与我，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神秘礼物，是我初次动情的对象，我所有一切神秘的想象都来自天空。如今在我居住的乡下，天空一如儿时般永远的宁静高远，清明可爱。我常常在饭后散步，可以很奢侈的一个人走在一条小路上，独自路过一片田野，走过一个湖边，同样很奢侈的拥有天空无边的广袤无垠。云朵在空中千变万化，单独成树，汇聚是山峦，浓了是棉花，飘淡了是沙，粗看是头老虎，细看又成了只猫。西边的火烧云热烈而富有激情，东边的云淡雅而素静。积云当空时，天空仿佛万顷棉田，棉花朵朵。鱼鳞云片片整齐排列时，天空成了浅海，微微弧线是浅浅波浪，就算乌云漫天也是气势磅礴，跟人间的千变万化不一样。天上不管是乌云滚滚，还是晴空万里，亦或是彩霞漫天，我始终相信并热爱着天空。天空是寂静的，寂静的天空使孤独发出呐喊。我把天空看得像小时候一样痴迷，不过我不再做着变幻的梦了。每当我独坐一偶面对天空，我常一言不发，任由内心的洪流决堤。我在心里对着天空高声歌唱，任孤独发出绝望的嘶喊，直到不知何时自己泪流满面。在人间经历了几十个年岁后，世间的许多事物让我迷惑或怀疑，使我恐慌和厌恶，唯有天空依然值得信任和欣赏。在天空上，在云组成的群山中，在云幻化各种景物里，在云酝酿的各种情景中，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理解了一些人，原谅了自己。天空一点点消散我心中的疑虑，解开许多未解的谜，我又相信人间了。看到天空，我常常想，如果人间低处也有一方自由天空，也有一片洁白围绕，那么孤独绝望就有了去处，而不用抬头期盼。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

0: 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90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9: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6: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6: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新州人的一天可以都是粉，样样好吃都停不下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州那些让人心心念念的花式米粉吧。新州猪脚粉，作为新州最具有代表性的猪脚粉，不仅美味，还是一道新州招牌非遗美食哦。2016年，新州猪脚粉制法列入新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卤得非常入味儿，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新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呐、啊！新州海鲜粉，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不能缺一碗海鲜粉了。新鲜鱿鱼、大虾、泥虫、各种海螺任意搭配，原汤猛火熬煮，食材新鲜饱满，分量超足。刚出锅的时候，粉热气腾腾的，闻起来有一股海鲜特有的鲜香味儿。配上店家自制的酸椒酱，吃过之后，保证你下回还想再来。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海鲜汤底，哈，简直绝了！鹿屋酸醋粉，鹿屋镇位于灵山县，鹿屋醋酸粉是本地一大特色，以酸甜风味、爽滑口感独树一帜。在炎热的夏季来上那么一碗，简直就是爽歪歪。醋酸粉的酸甜得益于醋的绝妙搭配，发酵好的糖醋经过烹煮，配上切碎的酸梅、蒜末，再配上一些适当的糖和盐，粉的汤底就做好了。再佐以焯过水的豆芽和切碎的炸豆腐，最后再浇上一勺扣肉汁或猪脚汁，鲜香味美，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灵山烧鸭粉，灵山烧鸭粉是灵山一道极具特色的早餐，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少不了烧鸭粉的踪影。烧鸭做得酥脆，滋滋流油，覆盖在煮好的粉上，烧鸭的浓香再加上米粉独有的爆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烧鸭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粉肉分开，粉经过水烫过之后，淋上浓浓的骨汤，再撒上几颗葱花，外酥里嫩的鸭肉单独装在一个碟子中，淋上几滴蜜汁，吃起来口感丰富，这味道那叫一个好。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口味，店家还会配置一个小小的料碟，里面有柠檬酸酱、蒜蓉、生辣椒等，一份烧鸭粉精神不打魂。湖北炸肉粉，湖北炸肉粉和平时我们吃的切粉不同，又宽又薄还很滑，炸肉出锅的香气连隔壁家的孩子都要馋哭了。刚咬下去是一种酥酥脆脆的感觉，再咀嚼一会儿，里边的肉汁冒出来，鲜香美味。肉汁与粉混合在一起，再沾上灵魂的酱汁，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人难以抗拒。黄屋屯炒粉，猪肉、猪肝、猪肠、胡萝卜丝儿、白菜放入锅中翻炒熟了之后，立刻倒入粉条。粉条刚炒出来的时候根根分明，香气扑鼻，没有过多的油也不会干巴，用料十足，吃下去满嘴都是料。在黄屋屯镇还流传着一个关于炒粉的小故事哟。据说以前黄屋屯镇的年轻人相亲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了，那么在吃饭的时候，男方就叫店主炒粉，而且要在粉的下面放一些猪肉。当大家吃到肉的时候，说明男方有意了，如果女方不反对的话，那就算相亲成功了。爱他就带他去吃黄屋屯炒粉吧。 簸箕粉。簸箕粉是现做现卖的，类似于广东的肠粉，但做法跟用料都有所不同。比起肠粉，簸箕粉更讲究原汁原味，风味独特。把适当的米浆倒入簸箕中，摊匀后放入烧滚的锅内，盖上锅蒸煮片刻后取出簸箕，用竹片沿簸箕周围上刮上一圈，趁热将粉轻轻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美味渗透在每一根肠粉中，口感超棒。在美好的一天，在各种粉类中吃一碗中意的粉，这是属于青州的小确幸。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中意食粥，更加中意食水米分离嘅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喺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咗元气十足嘅一日。到咗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热气腾腾的白鸽粥捧咗上嚟，

索一啖，好似全身嘅疲倦都俾呢一啖粥带咗去爪哇国。每日傍晚，市场新鲜汤好嘅白鸽送到过嚟，廿几年嘅老交情，令到林芳清唔使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嘅白鸽。用最简单嘅方法烹饪，系对鲜美食材最大嘅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血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鍾意嘅爽味粥，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嘅白鸽粥就做好啦。钦州嘅美食大多数系简约嘅，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来的大多数都是熟客，到了只需要打声招呼，那头火炉就已经响了起来，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家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在广西的南部，有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甜蜜小城灵山。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云游这座甜蜜之城。在灵山乡间，一种跳出来的独特文化依然在广大农村盛行，这便是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跳岭头。作为一种在郊野祭祀中所跳的面具舞蹈，跳岭头自古便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流传，也叫看岭头、挪舞、送鼓，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所以叫做跳岭头。每年时序进入农历八至十月，灵山乡村都会择日举办岭头节。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跳岭头。传统的跳岭头传承了古代傩戏的许多特征，演出时头戴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持大刀、长剑、利斧、摇铃等器，以方言演唱，是一种极具角色个性的仪式化、城市化的民间舞蹈。在灵山的烟墩镇，击鼓迎春的风俗已经延绵了数百年，它充满了欢快热烈的年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烟墩大鼓最早出现在隋末唐初，受到从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壮族的陶鼓和古代灵山行同

鼓遗风的影响而出现，最早用于民间驱鬼辟邪，后来曾用于战事。到了明清时期，燕墩大鼓还被民间用于祭祀。燕墩大鼓是灵山民间击鼓迎春或重大节庆的传统乐器，至今每到过年，灵山人就欢聚一堂击鼓迎春，举办赛鼓、拼鼓等民俗娱乐活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人人平安。浓郁的历史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不断渗透着灵山这片韵味无穷的土地，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灵滋养，也给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灵山一座不乏美味的小城，充足的阳光雨水滋养出许多让人流连忘返、频频回顾的地道美食。采用灵山优质糯米、野生粽叶、板栗、虾米、猪肉、绿豆等配料做成的灵山大粽，其味糯而不糊，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灵山人过年以包大粽、走访亲友为习俗，长久以来，大粽成为灵山人春节送礼的佳品。灵山不仅以种植荔枝著名，灵山龙眼也是之优价扬，驰名区内外。实在灵山龙眼汉朝时已有栽培，主要品种是玲珑、楚梁、石夹、广眼等，以个大核小、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汁多味甜为特点，历来被视为是珍贵果品。灵山芝麻饼是灵山县的当地特产，皮薄馅厚，香脆可口。灵山芝麻饼以上好白面或者红薯为主料，配以芝麻、酥油、碱面等辅料，上炉烘烤而成，馅料可有南瓜馅、地瓜馅、虾仁馅、牛肉馅等，是一道让人回味无比的传统美食。灵山产茶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香高、味浓、耐泡而闻名。目前灵山县拥有茶园面积6万多亩，主要产品有红茶、红穗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等。蜂糖腊鸭也是另一道灵山美味，鸭子屠宰清理过后，用盐、五香粉、米酒等佐料香料腌制，经过日晒脱水而成。灵山蜂糖是灵山的北大门和北风口，气温一般比县城低2度左右。到了冬季，北风强劲，此时此地制作出来的腊鸭，辣味浓郁，味道鲜美，口味尽食，也是灵山人送礼的佳品。或许正应了那一句，好山好水养出好食材。在灵山，走街串巷也好，入乡进村也好，总能找到让你再回味的美食。还有沙坪扣肉、炒田螺、烧腰粉、醋酸粉、簸箕粉，它们都是灵山的地道风味，也是异乡游客的第一印象，更是离乡人浓浓的乡愁滋味。灵山这一座低调的南方小城，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里山水荟萃，游眺羚羊石榴峰，锦屏常有白云峰。这里人文璀璨，千万年前的回音仍在敲击叩响。不管你是想来一场寻味之旅，还是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小城里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发现的、体验的美。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

0: 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4: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6: 酸甜苦辣咸。
5: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7: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5: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8: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5: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9: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5: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1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2: 有啊。
11: 您卖给他们吗？
12: 给钱就卖呀。
1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2: 这你是谁呀？
1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

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
0: 分享健康生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今天我们来说说晕车的事。晕车是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痛苦。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次旅行从搭乘交通工具的那一刻起就宣告结束了。人为什么会晕车呢？其实晕车是运动症的一种，这种现象是由于汽车运动时所产生的颠簸、摇摆和旋转等任何形式的加减速运动刺激人体的前庭神经而发生的。主要症状包括头疼、头晕、恶心、呕吐、唾液分泌增多、出汗等。人的耳朵不仅用来听声音，内耳中还有主管人体平衡的前庭感受器，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器。造成人晕车的根本原因是人体感受器与前庭器通过人体中枢神经传递给大脑的信号不一致，就会产生眩晕。容易晕车的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尽量避免以下几种行为，否则可能会加重眩晕感。第一种，乘车时看书看手机。乘车时看书看手机，窗外比较近的物体在眼前快速晃过，都会增加对前庭的刺激。第二种，看向左右两边。汽车往前移动，如果我们看向两边，那么耳朵、大脑正好就和前进的方向形成了一个错角，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会导致不良反应的产生。第三种，车厢密闭。车厢密闭使空气不流通或汽油味重，都会使人产生不适感，从而增加晕车的几率。第四种，汽车即开即停。如果司机将汽车开得很猛，速度很快，过于摇晃，即开即停，都容易加重晕车。第五种，乘车时的状态，过饥或过饱，或者睡眠差，过度劳累时容易晕车。晕车不只是跟人体前庭器官有关，还跟视觉控制系统与听力感知系统以及嗅觉感知系统都有关系。想要减轻眩晕的症状，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第一招，双眼注视前方。眼睛里所看到的画面是运动的，所以我们乘车时会知道司机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驾驶动作，平衡感受器也跟视觉器官所感受到的情况相一致，这样就不容易晕车。第二招，保持车内的通风。通过调整人的嗅觉方法来缓解晕车，感到憋闷时先开窗通风，或停车下车走走，车内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招，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时，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四招，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睡觉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书、看手机，行车途中尽量不要吃零食。第五招，闻新鲜的橘皮，将新鲜橘皮表面朝外，向内对折，然后对准鼻孔用手指挤压，皮中便会喷射出带芳香味的油雾。第六招，药物预防。服用晕车药需要根据种类选择合适的时机。对于大部分晕车的人来说，服用晕车药后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困倦，这种情况属于药物正常的药理作用，无需担心。当药物被身体代谢排泄后，不适感就会消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1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

2吨绿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1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过检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2: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3: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2: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3: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

0: 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很难学会冷静的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积极地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时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为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1: 嗯，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仔细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0: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更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只有茶商城选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皮弦》，作者米辉春。张良第一次来到赵老汉的田头，只见赵老汉在低头拔草，那田里的果树长得葱葱郁郁，枝头上还挂满了白色的小花蕾，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2: 老赵头，这次你的帮扶干部可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你看可满意？
1: 村支书一边递烟一边笑着说。赵老汉抬头看了看张良，一身西装笔挺，那双皮鞋油光发亮，一双黑色的眼镜挂在斯文的脸上，一米八的身高硬是让赵老汉的头抬了又抬。
2: 老赵头，可满意？人家在给你打招呼呢。
1: 村支书拍了拍赵老汉的肩膀，只见张良伸着手站在田埂上，赵老汉却呆呆地站在田里。
2: 哦，城里的娃娃，不用啊，我手脏。
1: 赵老汉张开沾满了泥土的双手，示意张良。那是张良第一次和他的扶贫对象见面，他深刻地记得，赵大爷在见面后问了他唯一的一个问题：他的皮鞋多少钱？在那天后，张良从村支书的口中得知，他已经是赵大爷的第三个帮扶人了。之前，赵大爷亲自去村委要求换人，村委拗不过他，只能这样了。月光下，张良坐在小凳子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心中飘过一丝挫败感。都过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成就感都没有。想着自己一位金融高材生，在市中心农行工作，满怀希望投身扶贫攻坚，想干一番作为。可现在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还没闯，就压力扑临，不知如何跨越。当晚张良辗转反侧，失眠了。第二天，张良穿上便装，抱着文件资料来到赵大爷家。赵大娘端出茶水让张良喝，张良喜欢赵大娘的笑容，每次都让他感到亲切。赵大娘也喜欢张良，每次张良来家里都辅导两个小儿子数学和英语，连他都会说一句 hello 问候语了。赵大娘的两个小儿子一见张良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总是跟在

屁股后哥哥长哥哥短的叫，可赵大爷一如既往。赵大爷不在家，张良就来到田里帮忙施肥。赵大爷不说话，张良就一边帮忙一边给赵大爷讲扶贫政策，有关以奖代补的政策，有关孩子教育的补助政策，有关学习技术培训的优惠政策等。赵大爷还是低头忙活，张良就给他讲城里的工作见闻，赵大爷有时就应和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张良一个人在说。忙完一个下午，张良衣服也湿透了，那双皮鞋沾满了泥。赵大爷走过来给张良递水，叫张良脱下皮鞋。张良很吃惊，这是赵大爷第一次主动给他递水。小张，把你的皮鞋脱下来。还没回过神的张良赶紧把皮鞋递给他，赵大爷就拿着皮鞋径直地走向了溪边。等张良发现这皮鞋已被里外擦得发亮。那天下午，张良穿着湿冷的皮鞋和赵大爷第一次打开了话匣子。晚上，张良吃完晚饭后就打开了电脑，在网上他找到百香果和柑橘的种植技术视频，自学了起来。一个学金融专业的，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打八辈子都不相关的事吧。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良等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一天，张良还在给孩子们辅导，看到赵大爷匆忙地赶回到家里，手里拿着几张果树的叶子，脸上写满了着急。张良接过赵大爷手中的叶子观察了一下，用手拦住了出门求助的赵大爷，并告知这是朱砂叶螨和二斑叶螨所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蜘蛛和黄蜘蛛，只需要用沙螨农药就可以药到病除了。赵大爷拿着叶子半信半疑地到农业站，还问起了沙螨农药，没想到被人家夸赞了一番。赵大爷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买了农药就回家了。一转眼果子成熟了，赵大爷望着满田地的果，心里乐开了花，张良也跟着高兴极了。夕阳下，他俩一同站在田埂上，那背影像极了父子。果摘完了，买家也联系好了，赵大爷成了村委今年第一个成功脱贫户。可张良的皮鞋却磨损坏了，还裂开了一个口子。那天晚上，月光下，赵大爷提着一篮子水果来到张良的宿舍，在篮子里还有一双全新的皮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

0: 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陆思彤，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盼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闹，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秦七山，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心的《纸船》。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

0: 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心动

0: 5岁半了。
1: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0: 不知道。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0: 嗯。
1: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0: 够不着。
1: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0: 大象的鼻子最长。
1: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0: 长颈鹿。
1: 嗯，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它会怎么做？
0: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1: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0: 斑马。
1: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0: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0: 还会跳。
1: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0: 狐狸。
1: 嗯，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0: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0: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0: 又轻轻往上一跳。
1: 嗯，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0: 够得着。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他不会跳了。
1: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儿，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0: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1: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0: 正和他斗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会。
0: 它会分给谁呢？
1: 它会分给
0: 猴子、狐狸、
1: 斑马、
0: 长颈鹿、
1: 大象
0: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35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1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钦州港18点20分最高潮为 5.6 米，4点0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墩岛18点1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三寮湾18点10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53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大风江18点05分最高潮为 5.6 米，3点48分最低潮为 1.3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0.5 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快、哎。

0: 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盛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仲有虾米、海味等等。呢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先至食得晒。再到咗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嘅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咧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种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啦，就系加一啲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种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就越嚟越多。根据种料嘅唔同，灵山大众咧又分为猪脚种、板栗种、绿豆种、叉烧种、鱿鱼种，甚至依家太香众皇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嘅灵山大众，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众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众，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众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众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众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众，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边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边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阴州就到呢度，作者叶黎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更新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日前是来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与青年学子呢是面对面交流，勉励广大的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固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上周六晚上，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钦州赛区主场战火呢重燃。钦州滨海运河队呢是在湖北县体育馆的这段主场迎战来访的玉林河大勺队，最终呢钦州队是以67-64战胜了玉林队，以三分的微弱优势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27号晚上，2026年桂字号农业品牌夏季水果丰收季暨新派茶饮产品推广活动在南宁启幕。活动呢是以夏果迎八桂，茶食新风味为主题，旨在通过跨界融合与场景创新，推动广西特色优质夏季水果拓展消费的新渠道。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同时呢，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到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国家医保局今天是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4个药品的分别是通过了基本的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呢是初步形式的审查。据了介绍呢，今年的申报品种的数量呢是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昨天全球首座的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在珠海高澜港呢是完成了一体化的集成之后，由珠海海事部门的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呢是进发。这座风电平台呢总高于307米，总重近8000吨。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力地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那其他人员呢是尚在核实当中。那目前的地震呢造成了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那今天上午呢，广西是有分散性的小雨降落，局地呢雨势较强，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了贺州市的中山县瑶族乡的竹海村。那么上午的十一时呢，广西大部气温是在28到32度。那预计呢，未来三天广西降雨呢仍然是比较的频繁，局部地区呢会有分散的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呢是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广西局地的强降雨持续，可能会引发这个城乡的积涝以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公众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避开低洼的积水路段、山区危险的路段，远离边坡、河道等风险的区域。同时是要做好这个雷电大风的防护措施，户外作业也及时的避险。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30号晚上到7月1号的白天是中雨的天气，局地是大雨或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7月1号晚上到7月2号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0: 好，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来到周二，钦州市是大雨转中雨，局地是暴雨，25到31度，东南风3级，海面6级。周三是大雨转中雨，强降雨多发，开车请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倾听阅读，
2: 倾听阅读，
1: 我
2: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3: 好的梳理。

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

0: 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动听资讯娱乐随行，先来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日前是来到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协调处置灵山县伯劳镇棚屋村委教子石村民的小组与新河村委的惠南水、水三、水四村的村民小组山林权属的争议的问题，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的排查化解，以扎实化解成效，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昨天随着贵港队的主场是以92-85力克北海狮队，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首轮比赛是尘埃落定。通过七场不同城市举办的赛事，贵 BA 是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竞技热度与城市温度。据了解呢，贵 BA 将会在7月4号再战六场。2026年全区的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昨天是在南宁举办。本次比赛呢，是以八桂儿女心向党，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60名来自于全区各高校各族的师生参赛选手演讲铿锵有力，奋进人心，充分彰显了八桂大地各族儿女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美图景。据报道呢，6月28号到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以及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部分的地方将会有大暴雨。水利部要求呢，要紧盯重点的区域、重点的部位的洪水的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的灾害防御工作。2026年高考呢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是发布了今年1-5月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运需求呢是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呢是持续显现。1-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今天的0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市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公里。经过初步的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那么地震灾害发生之后呢，宜宾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是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的相关部门、县区是开展了震区的灾区的排查和救灾工作。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东西双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紫材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方向，同样是比较多车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排队通过。再来看一下主要进出城路口，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方向，以及汽车北站往钦州湾广场进城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也是在慢慢的增加。大家经过这些路段时请注意排队通过，不要加塞，不要抢。 再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桥、一桥通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东往西下城方向到大花园转盘这边的车流量是稍大一些，桥面上是没有拥堵的情况，但是在大花园转盘位置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一个趋势，请经过这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永福大桥二桥这边主要是桥梁两端的上下桥匝道这边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非机动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大家经过时请观察好路面的通行状况再减速通过。金海湾大桥三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稍大的，但整体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的车流，请大家注意观察好路面情况。紫材大桥四桥这边通行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桥面上是没有拥堵的情况，但同样也是在紫材大桥西侧桥西岸这边的匝道口需要大家经过时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五桥闽昌大桥，桥面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情况，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这边的车流稍大一些。另外还需要大家注意人民路与新兴路路口交汇处以及人民路与建设路路口交汇处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两轮车非机动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请广大司机朋友观察好路面情况再通过。接下来看一下学校这边，新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有途经学校附近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有接送学生放学的车辆的司机朋友请注意急停急走，不要过久的停靠，以免造成拥堵。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大多数人已经起床准备上班。凌晨一点，周日夜晚，街头安静，人们觉得交警也该休息了吧。这两个时间点是很多酒驾驾驶人心中的安全时段，但钦州交警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你以为的安全时段恰恰是执法的重点时段。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看两起侥幸心理翻车的真实案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6月14日凌晨5时47分，天色蒙蒙亮，新南大队民辅警在南珠西大街设卡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一辆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王某被拦下，呼气式酒精测试仪亮起，数字定格180毫克每100毫升，这不是酒驾，这是醉驾，标准是80，他超了1倍多。面对民警，王某连声说，没想到天都快亮了，交警还坚守岗位执勤。他坦言自己心存侥幸，以为深夜过后交警就收队了，于是大着胆子酒后驾车上路，他等的是天亮，交警等的是他。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第二天，6月15日凌晨1时许，新南大队民辅警在安州大道设卡，周日深夜，很多人觉得这是最安全的违法时段，周末嘛，交警也该休息。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庞某被当场拦下，经检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庞某事后承认，他以为周日夜间交警不会上路执勤，所以他喝了酒跨进驾驶室，踩下油门，然后一脚踩进了法网。两个案例，两个不同的时间，两条不同的路，但背后是同一种心理，侥幸。王某以为天亮了交警就走了，庞某以为周日了交警就不查了，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认知错误，把交警的休息当成了自己违法的安全保障。 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时段是酒驾高发期，交警才选择在这些你以为安全的时刻加码布控。西南大队的行动代号就叫错峰勤务，你什么时候觉得不会被查，交警就什么时候出现，这不是巧合，这是精准打击。我们来聊聊数字，180毫克每100毫升，这是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醉驾标准是80，它是标准的2倍多。这个数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协调能力已经严重受损。在这个状态下开车，它对车辆的控制基本处于失控边缘，方向盘、油门、刹车，每一个操作都可能出现致命偏差。他以为凌晨5:47是安全的，但如果他在那个时间、那个路段、那个酒精状态下撞上一个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行人呢？凌晨的街头，行人反应慢，其他车辆车速快，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而庞某呢，周日凌晨1点，他以为这是法外之地，但醉驾的危害不会因为今天是周末就打折。血液里的酒精不会看日历，碰撞的物理定律不会因为交警不查就网开一面。很多人觉得凌晨查酒驾是小题大做，觉得周末晚上开车喝一杯没什么大不了，但数据不会说谎，酒驾事故中相当比例发生在夜间和凌晨，这些时段光线差，疲劳驾驶多发，应急反应下降，叠加酒精的影响，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交警的错峰勤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大量事故数据分析后的精准部署，它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违法时段，你的侥幸就是他们的目标。公安交管提示，酒驾醉驾风险突出，危害极大，切莫抱有侥幸心理，无论昼夜不分周末，查处力度不减，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牢牢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王某等天亮了等来的是法网，庞某赌周日，周日赌来的是手铐，两个人的侥幸心理在同一种精准执法面前碎得干干净净。别把自己的安全赌在交警会不会查上，因为答案永远是会查，而且会查得更准。安全这条路没有捷径，也没有侥幸的余地。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1: 好晒，
0: 好玩，
1: 好啥？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呀！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好的，爱车爱生活，欢迎大家回来。那么这里呢是要来关注一则来自于钦州交警的一则这个最新的通告。为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驶员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训练路线的管理，确保训练活动的安全和道路畅通，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经过支队的研究决定呢，从即日起指定以下的路线时间允许教练车进行训练。那我们来看一下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培训指定的路线和培训的这个时间。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子材东大街的绿洲北路的路口到南珠东大街的绿北路路口，全程是 1.3 公里，每天的上午7:30到8:30以及17:30到19:30是禁止在该路段进行训练，那么其余时间呢，可以在该路段进行这个训练。那第二条路线呢，是子材东大街的望洲北路的路口到南珠东大街的望洲北路的路口，全长是 1.2 公里，同样是每天的7:30到8:30以及17:30到19:30呢，是禁止在该路段进行训练，其余时间呢，可以在该路段进行训练。那第三条路线呢，是泥星街的望洲北路的路口到泥星街的东环北路路口，全长是 0.7 公里，同样也是在每天的上午7:30到8:30以及17:30到19:30是禁止在该路段进行训练，其余时间可以在该路段进行训练。那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公安机关的交管部门可以依据法律等这个法律法规哈，做出相应的处罚。那如果是遇到这个重大的活动、恶劣天气等特殊的情况呢，导致这个路线时间来进行变更的，以通告为准。那么以上呢，是来自于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哈，在6月29号所发布的最新的通告。好了，18:23，那么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啊！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

0: 怀着精神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要

0: 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

0: 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

0: 传统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2: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顶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3: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4: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3: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5: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5: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8: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0: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8: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0: 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第一现场的消息，
0: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0: 最前沿的报道，
2: 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一，党建领航向海图强，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李玉成赴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寄予青年扎根钦州，书写青春华章。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罗炼新报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近年来，我市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基层党建五基三化系列行动，严格落实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要求，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锚定重大项目攻坚、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精细治理三大主战场，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源源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滨海运河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平陆运河作为连通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的世纪战略工程，战线长，参建主体多，征地、用工、民生保障等各类难题交织叠加，我市坚持项目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在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设立78个临时党支部，吸纳施工沿线村镇1100余名党员驻点攻坚，实现施工全线组织全覆盖。同步搭建一河两区五站三级政务服务网络，打造运河经济带企业之家，推行党支部加服务窗口模式，下沉239项不动产项目备案等高频业务，企业办事不用往返城区，在工地、安置区、产业园即可就近办结。在务工人员健康保障和沿线群众增收方面，我市创新打造平陆运河党建医联体，整合市、县、镇三级医疗机构党员医护力量，在各大枢纽设立流动诊疗点，常态化开展义诊体验、应急救护培训、慢病随访，为数万建设者提供就地专业医疗服务。同步推行平陆务工以工代镇党建模式，沿线村党组织党员逐户摸排本地富余劳动力，优先吸纳村民参与航道养护、场地配套、安置区建设，并落实技能培训、薪资监管、维权保障，既补齐项目用工缺口，又带动沿线群众家门口稳定增收，实现工程建设与富民惠民双向共赢。立足运河全线通水调试，产业急剧升级新阶段，我市出台专项保障举措，持续深化运河党旗红、服务争先锋、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九个突破行动建新工活动，落实常委领衔一线攻坚机制，以一线红色阵地、下沉党员力量和闭环解难机制，为运河经济带长远发展筑牢组织保障。队伍强则产业兴，钦州全域推行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沉在生产一线发展模式，各地依托支部引领壮大特色重阳产业，西南区打造海上大好产业链联合党支部、肉鸡产业党建联合体，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打通产销渠道，形成一镇一

全域兴旺的产业格局，以组织振兴带动产业兴旺，稳步铺就群众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根本，队伍建设是关键。全市树立实干用人导向，将驻村实际、群众口碑作为提拔晋升重要依据，对基层实干干部优先倾斜，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组织振兴牵引产业、人才生态全面振兴。在钦州街巷，一米巷礼让故事代代相传，我市深挖本土一米巷谦和礼让文化底蕴，将传统邻里美德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相结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协商议事加多元共治工作体系，打磨形成特色一米巷工作法，同步推广小圆桌议事会、五步商事法等接地气协商载体，在网格打造党群会客厅，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全市建成245个党建和廉洁工作站，将监督服务触角延伸至各村社区，培育230余名由五老人员三观一律组成的党员调节骨干，实现小事向内议、矛盾门前解，同时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融合治理，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小组覆盖楼栋街巷，配齐党员网格员，线上依托亲点即到、您马上说、我马上办等智慧平台，线下依托工作站上门走访，严格执行问题、责任、消耗三张清单闭环机制，累计处置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2.6 万多个。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市政协主席吕洪安主持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深入广西智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功能性造纸化学品项目、钦州九联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项目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调研组对今年以来我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钦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推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按照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人民所盼，围绕既定目标任务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挖潜能、拓增量，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进一步推动企业园区建设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副市长陈静恩、市政协副主席黄球参加座谈会。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6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协调处置灵山县伯劳镇棚屋村委会、教子石村民小组与新河村委会南水、水三、水四村民小组山林权属争议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以扎实化解成效，守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李玉成来到山林权属争议地块，实地查看纠纷林地现场，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县乡干部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权属纠纷成因、处置进度、难点堵点及群众诉求等情况，与大家一起围绕争议林地历史沿革、权属界定标准等内容深入交流，认真梳理矛盾根源，逐一厘清双方核心分歧，现场会商化解思路及下一步工作举措。李玉成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0: 工作，厘清核心争议，找准矛盾症结，强化部门联动，健全信息互通，联合调处、分级处置工作机制，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全力以赴破解三大纠纷难点堵点问题，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安抚工作，引导群众理性沟通，从根源上化解积怨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6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勉励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李玉成以争做新时代强国建设好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钦州实践中书写青春华章为题，紧扣时代大势、钦州实际，立足青年成长视觉，深入分析中国资质优势，引导青年坚定四个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走好青春之路，努力为滨海运河城市建设建功立业。李玉成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助推城市发展、时代前行的生力军和主力军。钦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和国际门户港，是西南地区重要临港产业基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给钦州带来重大机遇，城市发展大有可为，为广大青年在钦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热爱钦州，扎根钦州，建设钦州，在中国式现代化钦州实践中书写青春之歌。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黄宗旺、党委副书记、校长卢洪清等在家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青年党员、教师代表、各党支部书记以及有关学生代表等到场聆听。授课前，李玉成来到学校材料与化工学院，实地调研了解学校服务延边临港产业转型学科设置及产教融合发展等相关情况。记者徐迈报道。6月26号，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集中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市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奋发进取，要带头筑牢忠诚之魂，在传承红色基因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建强政治机关，在践行两个维护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勇于攻坚克难，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夯实基层基础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在纠治四风顽疾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压紧压实责任，在提升党建治效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赖欣、通讯员韦耀颖报道。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旨在集中控制方式下系统复核检验传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传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检验。联合调试先后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工况，完整模拟了船舶进出闸室、闸阀门起闭、水位升降的全过程，重点验证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下一步，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

0: 队将对船闸各设备性能和集中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检验，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及全自主船闸控制系统，详细记录分析调试数据，严格把控调试质量，以联调速实战，以数据验成效，坚决打好打赢船闸联调攻坚战，为后续实船过闸试验奠定坚实基础。浦北县融媒体中心吴伟、莫伟报道。6月27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比 A 钦州赛区主场战火重燃，钦州滨海运河队在浦北县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玉林河大勺队。比赛一开场，钦州队就打出了气势，依靠主场优势连续冲击篮下，连得四分，迅速取得开局领先。玉林队也很快稳住阵脚，依靠快攻反击不断追分，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半场战罢，两队战成32平。下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比赛进入最后两分钟，钦州队频频通过造对手犯规站上罚球线得分，但仍以三分落后于玉林队。关键时候，钦州队77号球员投中三分，扳平比分。最终，钦州队67-64，以三分的微弱优势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一，党建领航，向海图强。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李玉成赴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寄予青年扎根钦州，书写青春华章。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35，最高潮为5.6米，4:18，最低潮为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8:20，最高潮为5.6米，4:03，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8:15，最高潮为5.6米，3:58，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寮湾18:10，最高潮为5.6米，3:53，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8:05，最高潮为5.6米，3:48，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
4: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
1: 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6: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7: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8: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9: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9: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8: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9: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8: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部署严肃查处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并结合全区政绩观存在问题，从正确政绩观来源、广西政绩观偏差根源、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0: 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韦涛主持。
1: 韦涛会见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
0: 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围绕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广西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哪儿、怎么解决，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境界，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陈刚首先就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南宁市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的行为，暴露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性质恶劣，教训深刻。自治区党委全盘认领、诚恳接受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速查严处，坚决整改、坚决问责，绝不要数字政绩，绝不要虚假繁荣。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跟进督导，成立由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审计等部门配合的工作组立即进驻南宁，坚决查清事件违规决策过程，查清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将在深入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做出处理决定，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督促整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南宁市要深刻反思，自觉扛起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深入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陈刚表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首先要回答好的根本命题。要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正涵养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正确政绩观。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使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个人利益自觉服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持续调动人民主动性，激发人民创造性。要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站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看待政绩观问题，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攻坚克难最前沿、人民群众最深处，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重任。要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沉下心做实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工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陈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持续检视反思干部队伍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但仍存在一些突出表现。价值取向错位，我字摆得太重，民字放得太轻，群众立场偏移，深入基层，心理群众，公司天平失衡，私算盘打得太精，公账本算得太歪，担当精神弱化，硬骨头不敢啃，锐气磨成木气，考核导向偏差，指挥棒失了准头，风向标偏了方向。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绝不让局部小算盘扰乱全局大方向，进一步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绝不在群众心里落个瞎折腾，进一步把办公桌搬到群众中间去，绝不当走马观花的隔窗看客，进一步抵制衙门习气，绝不沦为久坐不动的泥塑神像，进一步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主攻方向，绝不搞平均用力的撒胡椒面。陈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区域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广西发展的使命任务，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让实干成为广西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接续奋斗，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把广西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以人工智能小切口服从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强化系统观念，着眼长远发展，谋划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信心决心，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和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各社区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自治区党委党校5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1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支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会上就有关文件作说明。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何文浩、黄汝生、周以爵、黄海龙、杨正根，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桂林市、玉林市、来宾市分别发言。
0: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6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磋商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工作的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韦涛欢迎林基、潘世胜分别率领中越双方代表到广西磋商工作。他表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越南陆海相连的省区，在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与越南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园区规划、基础设施连通与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期待工作组以此次磋商为契机，在跨河区探索两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深度对接，实现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以跨河区为核心载体，推动更多越南优质产品通过广西进入中国广阔市场，以跨河区为战略支点，吸引全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在此设立制造基地、区域总部，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辐射中心。广西将尽地方所能为双方合作提供优越环境、暖心服务。林基表示， 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贯彻落实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中国商务部愿与越南工贸部进一步凝聚共识，细化方案，通过跨境合作模式深化双边经贸往来，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越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潘世胜表示，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对接，高效推进磋商工作，加快达成一致共识，推动跨河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广西在中越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以跨河区为基础，搭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刘永梅分别发言，周一觉、钱学明、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黄志宇做书面发言，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紧扣学习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谈落实举措。孙大伟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更加注重围绕民生关切，深入调研惠及民智，深化协商集中议政，强化监督助推落实，更好以务实之言协商为民，以务实之为履职为民，以务实之风服务为民，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坚持示范带动抓整改，强化协同抓整改，聚焦

0: 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6月28号晚，南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该市存在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通报，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南宁市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教训十分深刻。对此将全部认领，进一步剖析思想根源，从严从实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新官也要理旧账，将问题纳入市委市政府班子和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治整改台账，全面对照审计监督等指出问题，认真梳理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清单，逐项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更大功夫。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思想，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我区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此次获表彰的部分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希望全区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广西台消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吕俊成以信仰为舵、以创新为帆、以担当为责，在汽车产业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书写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答卷。吕俊成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盘，推动五菱红标系列全球市场累计交付量超过2100万台。在他的带领下，上汽通用五菱发布国内首个关注奋斗者状况的红光指数，用数据读懂民生冷暖。面对产业变局，他果敢推动企业全面新能源化转型。如今，五菱新能源累计销量已突破360万辆，以硬核实际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全球芯片荒最煎熬的日子，吕俊成在攻坚会上撂下狠话，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里就永远没有话语权，必须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围绕这个目标，他和团队几乎长在了实验室和产线上，反复测试，推倒重来。这股韧劲换来了多款100%国产芯片关键控制器的诞生。目前公司超40个控制器搭载中国芯，装车辆突破1颗，小型电动车芯片国产化率达 93.5%。 他牵头搭建的天灵神全站技术生态斩获超1500项专利，多项技术行业领先。身为产业链链主掌舵人，吕俊成的视野远不止于一辆车，他主导实施的125产业升级工程带动了5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落地广西，将柳州汽车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推升至 68% 以上。放眼全球，五菱新能源汽车已出口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销量突破150万辆。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标准在海外落地，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身为博士生导师，吕俊成深耕人才培育，聚力打造零大师工匠培养体系，培育多名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工匠，企业

0: 院高技能人才占比近八成。依托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搭建平台，深化校企产教融合，持续夯实产业人才根基。
1: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广西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方案，统筹部署广西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修订广西专利条例，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广西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和国际合作水平。方案围绕健全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高质量创造，强化高水平保护，促进高效益转化运用，优化高标准服务，深化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基行动七个方面，提出了29项措施任务。为加快高质量创造，我区将综合运用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方式，在全区优先审查推荐重点产业发明专利800件，重点围绕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做强糖、有色金属、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知识产权支撑。此外，我区将持续完善以广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三级运营体系，推动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工作站顺畅运行，推动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与智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机制，探索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池。
0: 广西台消息，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启用活动日前在广西人才大厦举行。该综合服务平台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筹指导，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外国专家局会同教育、科技、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共同建设。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除工作许可外，平台还可办理科研人才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并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服务。通过菜单式标准化服务流程，平台大幅精简申请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实现数据多跑腿、人才少跑腿，为在贵及有意来贵工作的外国人才提供事前政策咨询与指导、事中协调解决问题、事后融入支持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优化人社领域营商环境，让外国专家人才安心、安身、安业。
1: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广西积极推进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实施老年关爱行动，统筹推进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安宁疗护等多个专项行动，其中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已实现全区111个县市区全覆盖，是全国9个实现县级全覆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
0: 近日，由广西274地质队牵头，并联合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广西离子吸附型重稀土矿综合信息找矿预测研究与勘查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南宁召开，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9: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戏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

0: 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巾、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另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旁到，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
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可精彩无憾。
1: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

成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

0: 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0: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0: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1: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0: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1: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四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四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三天两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啊，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怨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 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

0: 那就是十二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六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六岁前没陪伴好。
1: 嗯，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0: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1: 嗯，怎么说呢？
0: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1: 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0: 嗯，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的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嗯，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嗯，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

0: 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一百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四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小段，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里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里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里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里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里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了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

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欣赏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的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

0: 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三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得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裴政，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米8，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段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假，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监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 生命安全最重要。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竹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发现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

月份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的治愈系。

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11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撑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世界》等等歌曲，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厚大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一下日常生活里的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0: 冠军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就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

0: 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钟玲，今天我们倾听《故乡的廊桥》，作者何时谢海滨。己亥四月末，从长平那地方发了一次山洪，百年不遇的将故乡沿途几十里的庄稼席卷干净。故乡那所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桥，却是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不得不让我惊诧和意外。这座廊桥我太熟悉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父亲在新零八中读初中，父亲租住的一间木屋正好在廊桥边。那种木屋的窗台是尽快可以装卸的板子，打开窗台，一棵柳树的枝条正好垂在窗边，透过柳丝可以看到温煦的晚霞，可以嗅到江水氤氲的泥香，还有同龄人赶着牛羊牧归的吆喝。做完作业，我也会去江边的水井打水，水井边常有邻里街坊们在捣一碗沙，我就坐在一旁偷听他们说家长里短。10年后，没想到我还会回到高桥，走进这些既亲切又久违了的乡亲们中间，在老高桥的廊桥上留下那么一份缱绻的美好回忆。高桥老街上和姓人士很多，因为父亲的缘故，大家对我也是十分友好。我从部队退转那年，被文化局招聘为高桥乡的文化辅导员，工资微薄。为了生存，工作之余，我在新街乡政府的门口开了家机械打字店。那时候打字可以算是体面的行当，我想招人打下手，一条老街的何姓家门都向我推荐一个叫燕的姑娘。她来后的那段日子，我就在她家搭伙食。她的家在廊桥的那头，每天的往返中总被一种暖融融的亲情所照顾。每晚我送她回去，她都邀我在廊桥上坐坐，给我讲述廊桥的故事，讲老街的传说。至今我还记得他关于廊桥的说法，一直是我坚信他质量过古、100多年不毁的重要依据。

当年未不影响通航，石拱桥的建设没用桥墩，完工那天两边对接的石头合拢不了，这时只见一个白发婆婆站在桥头，慈眉善目地对铸修师傅说了句，长把剪刀来搬开，放一半就好了。大家照法做了，自然大功告成，但抬头却不见了老者，满街去找终无所获。石拱桥修好后，就在拱桥之上修了廊桥，桥底分两层，第一层是左右对称，各用六根柱子架设出两排可供人休憩的座位，中间上要一米五的宽度，可供马匹和三轮车辆通行。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基础上的龙高层，绿云采光和透气，全是木头加船板盖瓦的结构，简单而通透。所有的柱子都做了红漆防腐粉刷，朝北向正中间书写红底黄字高桥楷书二字，东西进出街口的两个门柱上都有乡党手书的对联。高桥无相好，只是温柔乡，时值南风劲吹，我也耐不住南方的诱惑，把垫子转给了友人，连同燕姑娘也成了友人的打字员。后来高桥除了廊桥，还修了老桥，又因开发修了新桥。但关于廊桥，高桥之高，诸如前年正月十五丢了灯笼，第二年正月十五没捞上来之类的俚语俗话，一直就是我为外人说到的谈资。在这些引以为傲的家乡风物中，我在感叹，古时候修造桥梁时没有脚手架，没有千斤顶，几千斤的巨大石块全靠人工搬运，特别是最后合拢的两块石头，以毫厘之差留有缝隙，那么老婆婆的那一句半边剪刀的提点，是否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玩笑呢？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先生做杨柳之时，何以与此刻的我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心境呢？此去经年，常因来去匆匆，故乡的廊桥我却是几十年没有走过了，也不知高桥老街的燕姑娘和井边晚纱的大嫂，以及廊桥的风貌可否依旧。

心中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

0: 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后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头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9: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 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1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16: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心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亲子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15: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16: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

0: 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 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析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0: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了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权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赋权，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是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些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

0: 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嗯，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需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需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这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十点还没有回家，使用的就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提起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离散了。
1: 嗯，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付钱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家长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意志，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三八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2.10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68%。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

0: 三，选择目前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两到三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全金佳，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牙齿为什么是黄色的吗？其实牙齿本身的颜色就是偏黄的，之所以有的牙齿会比较白，是因为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矿化程度不高，透明度较低，透出牙本质的颜色少，而健康的牙齿通常都是淡黄色的。但是牙齿变得较黄的时候，要注意牙齿是否出了问题，要注意饮食健康，还有及时刷牙。现在很多人为了让牙齿变白，会选择去洗牙，但是洗牙的同时会对牙釉质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频繁的洗牙还会导致牙齿过敏，对硬、弱、酸、甜等刺激变得敏感。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牙齿变白，勤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就可以呀，千万不要频繁的洗牙哦。
6: 大家好，我是邓廷芳，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集体照中的你比单人照更好看呢？心理学家进行一系列实验，他们认为相比于独处，一个人在人群中往往会显得更好看，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拉拉队效应，主要表现为在集体照时，单个人的脸部特征不好看的地方会被平均化，也就是缺点会被群体遮掩或者平均掉，在感官上显得更好。拉拉队效应属于人的认知偏见，是人类认知系统不理性的表现。一些偶像团体的合照有时也会比个人照更吸引人些。此外，一些超市喜欢将商品如水果大量堆叠在一起，也是利用了这种群体加成的视觉效应，量大容易让人和新鲜挂钩，从而忽视个体商品的缺点，产生购买欲。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6: 我是张景玲。劝猪。
8: 祭神的日子快到了，猪要被杀来当祭品。猪知道后心里很难过，祭神官听说了，走到猪圈旁，听说你很难过是吗？
9: 是的。
8: 你呀太傻了，你将要被祭在神的台子上，应该光荣啊。
9: 光荣？我还是活着比较好。
8: 活着？这又脏又臭的猪圈，是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我都安排好了，要给你喂金丝粮3个月，等到祭神那一天，你将被我们精心打扮，你煮熟过后就能露出你又白又嫩的皮肤，庄稼的盘子上也放着又细又嫩的草，这回你该满意了吧。谁知猪知道后却大叫，
9: 这么好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给煮了装在盘子里呢？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

职位上榜13周，上周排名第四，第12次位列榜单前十。冷调电吉他与弦乐音色搭配坚实有力的律动，搭建起喧嚣尘世之外的精神自留地。配合从叙事到张扬的旋律，王俊凯把浓烈情绪收敛在清冷的歌声当中，隐忍叙说而后酣畅抒情，将成长里所有的演绎心绪细腻地铺展呈现。歌曲接纳孤独，坚守本心的主旨，深深打动人心。聆听着音乐，内心的旷野似乎变得更加敞亮。本周第10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九位，上榜27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3次闯入榜单前十。子瑜用温柔音乐讲述成长，告白相伴的真心，轻灵吉他失真音色与钢琴暖色和弦共建回忆氛围。子瑜细说来路的歌声轻盈，但饱含珍重之情。进入副歌之后，扫旋律动和鼓点同构厚重声场，歌声情绪随旋律的徘徊上升叠加，最终明亮弦乐照亮温暖真心，歌声里无限情意，令人动容不已。本周第九位，子瑜不渝。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15个位次，再回榜单前列，目前已4次位列前10。用流行乐的畅快谱写中式浪漫，一展侠气风骨，琴筝竹笛与钢琴弦乐共演，典雅民乐和钢琴弦乐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开阔氛围。词句聚焦于会当凌绝顶名句之中，保续着清风傲骨和少年意气，让音乐成为跨越千年的桥梁。古典诗词里的凌云之志跳出书卷，变成逐梦者们可用以共勉的热血心声。本周第8位，子瑜《凌绝顶》。

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龚琳娜、张云雷惊喜合作，对唱了一曲国风意韵十足又富有灵动意趣的《晚红纱》，端庄戏曲行腔与松弛流行唱法和谐相融，在婉转旋律当中，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龚琳娜轻衣唱腔，轻描嗔怨，淡写相思；张云雷温润歌声，克制中饱含深情，两道歌声都将古韵美感酝酿到极致，东方美学含蓄之美引人入胜。本周第七位，龚琳娜、张云雷，《晚红纱》。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周深为影视剧《云秀行》演绎主题曲，钢琴弦乐搭配轻盈合成器音色，编织出清冷感前奏，淡淡的忧郁氛围和周深轻柔歌声相得益彰。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缓缓揭开帷幕，音乐里主人公清雅剪影缓缓浮现，不渝真心在克制抒情里渐渐明晰，终于在桥段间奏里经由周深的深情吟唱。

第五位上榜八周，较上周进步九个位次。这首节奏强劲的 Hyperpop 曲目由徐明浩作词，参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编配运用大量电音丰富听感，编织极繁律动，但与此同时长线条主旋律配合意识流破碎感，词句谱写出心碎分手的故事。词句内容和编配两种氛围对冲，割裂感映衬伤情结局，使得澎湃心声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宣泄而出。本周第五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四位首次上榜，都市医疗情感剧《问心二》片尾主题曲，多重明亮电子音色编织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营造起富有生命力的松弛感声场，周深的歌声力量感满满，从低柔叙事到铿锵宣誓，平稳当中呈现出纯粹顽强的医者赤子之心，音乐既给医护人员带来慰藉，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的意志，搭建起互相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桥梁。本周第四位，周深，赤子。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以极简钢琴和弦乐搭建空旷的声场，将孤寂心象藏于其中。歌曲用淡淡伤情氛围复现告别错爱之后从遗憾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后半轻摇滚质感乐器既诠释想念暗自发酵的拉扯痛感，更提供宣泄契机，让情绪起承转合更加自然完整，用深度共情为有相似经历的听众带来强而有力的慰藉。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0: 第二位。
1: 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电影《四度》倾情演绎的主题曲《度》，用原声乐器经典和弦营造出大气氛围，沉缓交响乐勾勒出江海行舟的辽阔画面，编曲情绪循序渐进，复刻出历史上那一段居民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伟大旅程。周深的声线清亮，具有强悍的穿透力，如扁舟行于暗流，似长风破开迷雾，歌声完美展现宏伟史诗感，令人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伟。第一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三连冠达成。歌曲同时第三次拿下有你榜当周三大维度之得分、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子瑜俏皮嗓音与复古像素风、游戏经典配乐音色搭配，瞬间营造出满满童趣。张扬管乐组合和俏皮贝斯更将烦恼吹散，把人带进无忧无虑的游乐场，重拾原初生命力。歌词聚焦自然美好生活场景，同样搭配童真视角，给心灵带来美好慰藉。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吴远参与作词的全新唱跳单曲《轻盈律动》，配合搞怪呼喊，营造出灵动活泼氛围。音乐中清爽夏日感扑面而来，古典张弛变化配合唱段和 rap 的切换，细腻贴合词句叙事，展现出暗恋生发滋长的心路历程。恰到好处的慢，不是被动迟疑，而是带着笃定的循序渐进，用耐心来说明爱恋的真心。博远又必慢，

为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倾情演绎了主题曲，原创作词并参与作曲，悉心复现了电影氛围，用空灵嗓音、宏大的编曲、科技感混音效果呈现科幻题材的魅力。朦胧声场勾勒宇宙幻境，草地蚱蜢纵身奔赴星河的小众意象别出心裁，精准呼应渺小灵魂在广阔宇宙奇迹般相遇的故事情节。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许嵩全新专辑《安博猜想》第二曲释出，以 R&B 的节奏、电子音色融合典雅弦乐和灵动古筝，构建独特流行国风声场。开头俏皮语言切入十分吸睛，而后留白笔法配合成名巨变情节迅速入题，含蓄又辛辣的揭示求学创作者在成长和时代中的变化、迷失的过程。许嵩淡然松弛唱腔，成为对洛阳纸贵以及文房不见当年君最好的嘲弄，为音乐情节也做上了最完美的补白。许嵩，洛阳纸。

0: 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老方，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

0: 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4: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5: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4: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5: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 42.9% 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5: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25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2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48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小岗公社小岗中心小学，80年代为岗城镇平马小学，咁依家是小岗镇中心校。1997年5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80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内设5个讲堂，有4个讲堂分设在4个讲，另外一个设在第3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依家已经拆毁。还有2个书库、图书室、17间宿舍。右侧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30多棵荔枝树。但是因为教室和操场的建设，大部分已经没了，现在只是剩下10多兜。左侧是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刻龙刻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中座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和顶梁亦都。

分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讲是普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韵味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四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都刻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洋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圣星阵泥山道，朗润文芳普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六万山下兴师院、办私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普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的，今期的普北大朗书院就分享这里，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雨雪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不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到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市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白氏18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

0: 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洞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难忘纳雾山下的师生情，作者梁金杰。时光流转，世事沧桑，过去的时光很多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唯独有一段凤凰涅槃的时光在脑海里时常荡漾，在我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小时候听妈妈说，我出生时营养不良，肝肌缠身，面黄肌瘦，六岁才会说话，且未有口吃，因此就有了牙仔的外号。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取笑我说话的样子，平时在晒谷场玩，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多时候被大伙儿当火把，或者扮演书方任人笑骂。渐渐的，我的性格变得沉郁孤僻。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般七八岁就上学了，而我十岁才读一年级。我的母校鹅颈小学与村很远，教室是泥土墙瓦房，大大的球场是我们快乐的摇篮，如校园的一首牧歌，曾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欢乐。中午放学后，在球场上打弹珠、滚铁环、跳格子，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特别羡慕高年级的同学，他们玩的是火柴枪和竹筒枪。我时常独自遐想，错位自己是电影中的潘冬子、小兵张嘎、儿童团长海娃。这种快乐的时光也依稀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可好景不长，记得有一个星期四中午，我的外号在母校被炸开了，几乎是粉身碎骨的。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南郭先生的绰号，女同桌也沾了我的光。那时男女混合坐，他为了掩人耳目，偷偷在桌子和长条凳中间画上一条大大的楚河汉界，博得大部分同学的点赞。同学当着张传真老师的面叫我的外号，他也无动于衷，反而从那时起，张老师对我的提问多了，甚至变本加厉，渐渐产生了厌学逃学的念头。一次老师叫我背咏鹅，紧张的我开头的三个鹅字竟然读出十几个来，还找不到下句的开头。其他同学喝倒彩，哇，好多的鹅啊，我背不下去了，于是就使出看家本领哭，没有博得张老师的同情。此时我对张老师又恨又怕，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脆弱了，像风中的蒲公英。有时看到女同桌想帮我的无奈，眼泪突涌心间。那时教室紧缺，连校长都要兼几个班的课，张老师从一年级就跟班上，每年都有留级生。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语文都不合格，但从不留级。张老师这种拔苗助长反而更令我不解和讨厌。五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早上，友邻学校的十几名老师来听张老师讲课取经。那一堂课张老师讲的是王之涣登鹳雀楼，来取经的老师坐在后面和两旁，氛围异常寂静。张老师同往常一样，习惯用比喻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风格。他自己先朗读两遍再讲授。他说，登过纳雾山的同学请举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举手。很好，我们都没到过山西的鹳雀楼，就假设登纳雾山，有些景象很像。

0: 四。
1: 现在我登上了纳乌山的顶峰，只见他左手一挥纳斯的方向，白日依山尽，太阳从东面的纳斯方向渐渐向西落下，顺手在一指教室后面的窗口说：“黄河入海流，滔滔不绝的纳蓬江水向南流入北海，要想把那纳斯的风景看个够，就要努力爬上山顶，好比你们以后要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非下苦功不可。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张老师把鹳雀楼融入了纳雾山，太妙了。正当我沉浸其中时，张老师却点名叫我朗读。天哪，这种场合叫我这个最差的南郭先生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点了我两次名字，如不是女同桌用铅笔敲敲桌面提醒，我真不敢相信。我站起来一头雾水，头脑一热乱懵，照搬张老师的手势，对着教室门口直指白日依山尽。话音未落，他随即说大声点，顺时针方向挥手，黄河入海流，再大声些。我顺势指向那纳雾山方向大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完当即哭了，头脑一片空白，老师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盖住了我的哭声。当天晚上我把上课的事同妈妈讲，妈妈说：你可知张老师的用心良苦，近年来张老师在你这块顽石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你口吃没了，变得勇敢了，还怪张老师。第二天上午做完课间操，校长站在球场上表扬了张老师和我，还特别强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学，不得取外号之类的。之后我的外号销声匿迹，我走出了自闭的阴影，变得阳光活泼。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在人生的长河里，母校那段时光深深烙进我的血液。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我都想起母校这段励志的时光，它使我每走一步都坚实无比，它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让我终身受益。去年同学首次聚会，见到风趣幽默的张老师，我打开了那段时光的话题，他开怀大笑，而我却潸然泪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1: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12: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1: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12: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12: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12: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12: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 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12: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再见。
2: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荆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指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

0: 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石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可以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抢先还是满负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的。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8: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8: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8: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平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1: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22: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1: 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部署严肃查处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并结合全区政绩观存在问题，从正确政绩观来源、广西政绩观偏差根源，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2: 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韦涛主持。
4: 韦涛会见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
2: 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围绕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广西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哪儿、怎么解决、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境界，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陈刚首先就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南宁市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的行为，暴露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性质恶劣，教训深刻。自治区党委全盘认领、诚恳接受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速查严处，坚决整改、坚决问责，绝不要数字政绩，绝不要虚假繁荣。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跟进督导，成立由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审计等部门配合的工作组立即进驻南宁，坚决查清事件违规决策过程，查清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将在深入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督促整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南宁市要深刻反思，自觉扛起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深入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陈刚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首先要回答好的根本命题。要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正涵养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正确政绩观。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使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坚持人民主义。

0: 的工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陈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持续检视反思干部队伍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但仍存在一些突出表现，价值取向错位，我字摆得太重，民字放得太轻，群众立场偏移，深入基层，心理群众，公司天平失衡，司算盘打得太精，公账本算得太歪，担当精神弱化，硬骨头不敢啃，锐气磨成木气，考核导向偏差，指挥棒失了准头，风向标偏了方向。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绝不让局部小算盘扰乱全局大方向，进一步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绝不在群众心里落个瞎折腾，进一步把办公桌搬到群众中间去，绝不当走马观花的隔窗看客，进一步抵制衙门习气，绝不沦为久坐不动的泥塑神像，进一步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主攻方向，绝不搞平均用力的撒胡椒面。陈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区域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广西发展的使命任务，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让实干成为广西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积蓄奋斗，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把广西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以人工智能小切口服从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强化系统观念，着眼长远发展，谋划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信心决心，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和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各社区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自治区党委党校5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1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申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

0: 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支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会上就有关文件作说明。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何文浩、黄汝生、周以爵、黄海龙、杨正根，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桂林市、玉林市、来宾市分别发言。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磋商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工作的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韦涛欢迎林基、潘世胜分别率领中越双方代表到广西磋商工作。他表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越南陆海相连的省区，在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与越南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园区规划、基础设施连通与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期待工作组以此次磋商为契机，在跨合区探索两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深度对接，实现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以跨合区为核心载体，推动更多越南优质产品通过广西进入中国广阔市场，以跨合区为战略支点，吸引全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在此设立制造基地、区域总部，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辐射中心。广西将尽地方所能为双方合作提供优越环境、暖心服务。林基表示，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贯彻落实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中国商务部愿与越南工贸部进一步凝聚共识、细化方案，通过跨境合作模式深化双边经贸往来，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越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潘世胜表示，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对接，高效推进磋商工作，加快达成一致共识，推动跨合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广西在中越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以跨合区为基础，搭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 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

0: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刘永梅分别发言，周逸爵、钱学明、巫家士、彭建明、欧余军、黄志宇做书面发言，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紧扣学习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谈落实举措。孙大伟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更加注重围绕民生关切，深入调研汇集民智，深化协商集中议政，强化监督助推落实，更好以务实之言协商为民，以务实之为履职为民，以务实之风服务为民，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坚持示范带动抓整改，强化协同抓整改，聚焦成效抓整改，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持续落实好三包联制度，助力根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6月28号晚，南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该市存在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通报，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南宁市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教训十分深刻。对此将全部认领，进一步剖析思想根源，从严从实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新冠也要理旧账，将问题纳入市委市政府班子和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治整改台账，全面对照审计监督等指出问题，认真梳理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清单，逐项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更大功夫。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思想，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我区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此次获表彰的部分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希望全区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广西台消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吕俊成以信仰为舵、以创新为帆、以担当为责，在汽车产业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书写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答卷。吕俊成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盘，推动五菱红标系列全球市场累计交付量超过2100万台。在他的带领下，上汽通用五菱发布国内首个关注奋斗者状况的红光指数，用数据读懂民生冷暖。面对

0: 产业变局，他果敢推动企业全面新能源化转型。如今，五菱新能源累计销量已突破360万辆，以硬核实际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全球芯片荒最煎熬的日子，吕俊成在攻坚会上撂下狠话，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里就永远没有话语权，必须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围绕这个目标，他和团队几乎长在了实验室和产线上，反复测试，推倒重来。这股韧劲换来了多款100%国产芯片关键控制器的诞生。目前，公司超40个控制器搭载中国芯，装车量突破1颗，小型电动车芯片国产化率达 93.5%。他牵头搭建的天灵神全栈技术生态，斩获超1500项专利，多项技术行业领先。身为产业链链主掌舵人，吕俊成的视野远不止于一辆车。他主导实施的125产业升级工程，带动了5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落地广西，将柳州汽车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推升至 68% 以上。放眼全球，五菱新能源汽车已出口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销量突破150万辆。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标准在海外落地，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身为博士生导师，吕俊成深耕人才培育，聚力打造零大师工匠培养体系，培育多名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工匠，企业高技能人才占比近80%。依托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搭建平台，深化校企产教融合，持续夯实产业人才根基。
1: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广西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方案，统筹部署广西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修订广西专利条例，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广西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和国际合作水平。方案围绕健全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高质量创造，强化高水平保护，促进高效益转化运用，优化高标准服务，深化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基行动7个方面，提出了29项措施任务。为加快高质量创造，我区将综合运用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方式，在全区优先审查推荐重点产业发明专利800件，重点围绕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做强糖、有色金属、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知识产权支撑。此外，我区将持续完善以广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3级运营体系，推动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工作站顺畅运行，推动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与智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机制，探索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池。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1元钱就能看大戏，桂林艺园剧场如何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
1: 女子轻信专业导师荐股，险些损失10万元，警方如何快速拦截，将嫌疑人抓获？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一，党建领航，向海图强，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李玉成赴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寄予青年扎根钦州，书写青春华章。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罗炼新报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近年来，我市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基层党建五基三化系列行动，严格落实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要求，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锚定重大项目攻坚、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精细治理三大主战场，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源源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滨海运河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平陆运河作为连通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的世纪战略工程，战线长，参建主体多。

征地、用工、民生保障等各类难题交织叠加。我市坚持项目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在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设立78个临时党支部，吸纳施工沿线村镇1100余名党员驻点攻坚，实现施工全线组织全覆盖。同步搭建一河两区五站三级政务服务网络，打造运河经济带企业之家，推行党支部加服务窗口模式，下沉239项不动产项目备案等高频业务，企业办事不用往返城区，在工地、安置区、产业园即可就近办结。在务工人员健康保障和沿线群众增收方面，我市创新打造平卢运河党建医联体，整合市、县、镇三级医疗机构党员医护力量，在各大枢纽设立流动诊疗点，常态化开展义诊体验、应急救护培训、慢病随访，为数万建设者提供就地专业医疗服务。同步推行平卢务工以工代赈党建模式，沿线村党组织党员逐户摸排本地富余劳动力，优先吸纳村民参与航道养护、场地配套、安置区建设，并落实技能培训、薪资监管、维权保障，既补齐项目用工缺口，又带动沿线群众家门口稳定增收，实现工程建设与富民惠民双向共赢。立足运河全线通水调试，产业急剧升级新阶段，我市出台专项保障举措，持续深化运河党旗红、服务争先锋、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9个突破行动建新工活动，落实常委领衔一线攻坚机制，以一线红色阵地、下沉党员力量和闭环解难机制，为运河经济带长远发展筑牢组织保障。队伍强则产业兴，钦州全域推行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沉在生产一线发展模式，各地依托支部引领壮大特色重阳产业，西南区打造海上大好产业链联合党支部、肉鸡产业党建联合体，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打通产销渠道，形成一镇一品全域兴旺的产业格局，以组织振兴带动产业兴旺，稳步铺就群众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根本，队伍建设是关键。全市树立实干用人导向，将驻村实际、群众口碑作为提拔晋升重要依据，对基层实干干部优先倾斜，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组织振兴牵引产业、人才、生态全面振兴。在钦州街巷，一米巷礼让故事代代相传，我市深挖本土一米巷谦和礼让文化底蕴，将传统邻里美德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相结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协商议事加多元共治工作体系，打磨形成特色一米巷工作法，同步推广小圆桌议事会、五步商事法等接地气协商载体，在网格打造党群会客厅，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全市建成245个党建和联结工作站，将监督服务触角延伸至各村社区，培育230余名由五老人员、三观一律组成的党员调节骨干，实现小事向内议、矛盾门前解，同时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融合治理，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小组覆盖楼栋街巷，配齐党员网格员，线上依托亲点即到、您马上说、我马上办等智慧平台，线下依托工作站上门走访，严格执行问题、责任、消耗三张清单闭环机制，累计处置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2.6万多个。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市政协主席吕洪安主持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深入广西智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功能性造纸化学品项目，
钦州九联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项目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调研组对今年以来我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钦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推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按照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人民所盼，围绕既定目标任务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挖潜能、拓增量，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进一步推动企业园区建设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副市长陈静恩、市政协副主席黄球参加座谈会。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6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协调处置灵山县伯劳镇棚屋村委会、教子石村民小组、与新河村委会、南水、水三、水四村民小组山林权属争议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以扎实化解成效，守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李玉成来到山林权属争议地块，实地查看纠纷林地现场，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县乡干部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权属纠纷成因、处置进度、难点堵点及群众诉求等情况，与大家一起围绕争议林地历史沿革、权属界定标准等内容深入交流，认真梳理矛盾根源，逐一厘清双方核心分歧，现场会商化解思路及下一步工作举措。李玉成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厘清核心争议，找准矛盾症结，强化部门联动，健全信息互通，联合调处、分级处置工作机制，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全力以赴破解三大纠纷难点堵点问题，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安抚工作，引导群众理性沟通，从根源上化解积怨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6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勉励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李玉成以争做新时代强国建设好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钦州实践中书写青春华章为题，紧扣时代大势、钦州实际，立足青年成长视觉，深入分析中国资质优势，引导青年坚定四个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走好青春之路，努力为滨海运河城市建设建功立业。李玉成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助推城市发展、时代前行的生力军和主力军。钦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和国际门户港，是西南地区重要临港产业基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给钦州带来重大机遇，城市发展大有可为，为广大青年在钦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热爱钦州、扎根钦州、建设钦州，在中国式现代化钦州实践中书写青春之歌。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黄宗旺、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红清等在家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青年党员、教师代表、各党支部书记以及有关学生代表等到场聆听。授课前，

0: 玉成来到学校材料与化工学院，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赴延边临港产业转型学科设置及产教融合发展等相关情况。记者徐迈报道。6月26号，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集中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市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奋发进取，要带头筑牢忠诚之魂，在传承红色基因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建强政治机关，在践行两个维护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勇于攻坚克难，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夯实基层基础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在纠治四风顽疾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压紧压实责任，在提升党建治效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赖欣，通讯员韦耀引报道。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旨在集中控制方式下系统复核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检验。联合调试先后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工况，完整模拟了船舶进出闸室、闸阀门起闭、水位升降的全过程，重点验证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下一步，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将对船闸各设备性能和集中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检验，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及全自主船闸控制系统，详细记录分析调试数据，严格把控调试质量，以联调速实战，以数据验成效，坚决打好打赢船闸联调攻坚战，为后续实船过闸试验奠定坚实基础。湖北县融媒体中心吴伟、莫伟报道。6月27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比 A 钦州赛区主场战火重燃，钦州滨海运河队在湖北县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玉林河大勺队。比赛一开场，钦州队就打出了气势，依靠主场优势连续冲击篮下，连得四分，迅速取得开局领先。玉林队也很快稳住阵脚，依靠快攻反击不断追分，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半场战罢，两队战成32平。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比赛进入最后两分钟，钦州队频频通过造对手犯规站上罚球线得分，但仍以三分落后于玉林队。关键时候，钦州队77号球员投中三分，扳平比分，最终钦州队67-64，以三分的微弱优势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一，党建领航，向海图强。徐少川率队到我市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李玉成赴灵山县开展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全力抓好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李玉成到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授思政课，寄予青年扎根钦州，书写青春华章。我市召开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新

0: 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酸野腌制。酸野是小董镇乃至广西各地颇

0: 流行的特色小吃。酸野其实是粤语用词，顾名思义就是酸的东西，野在粤语里的含义为东西，所以酸野又叫酸料或酸品，有时也简称为酸。小董酸野腌制技艺流传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清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10几个乡镇及钦州市其他县区。小董镇终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半切开，亦可切成圆片状，斜刀剁出薄片。哎，倩颖，你都吃过哪些蔬菜腌制的酸野呢？我吃过豆角、萝卜、黄瓜、莲藕、包菜、椰菜、芥菜、头菜、生姜、大蒜等等。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沙梨、番桃、菠萝、杨桃、三华李、青瓜、木瓜等等。酸野的品种也太丰富了。是呀，刚才说了，把蔬果切成薄片后，就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煮沸，晾凉后加入小董本地醋搅匀，倒入缸或盒中，同时放入辣椒，加盖密封腌30分钟或以上就可以吃啦。新鲜水果类的酸制品最好要在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野。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菜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占用。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钦州酸制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钦州饮食文化有重要作用。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钦州好少年，
3: 钦州

0: 城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班早高峰，一起来关注到目前的交通路况信息。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画面看到，城区内主干道的车流量陆续在增加。看到洋房大道以金海湾东大街路口、人民路以新兴街路口、南珠西大街以文峰南路路口、北部湾大道以金海湾西大街路口车辆排队缓慢通行，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辅道出行的电动车。还看到是四桥、还有一桥、二桥桥面上的车辆陆续在增加，请各位司机朋友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有序通行。